0: 搬琴凳，不如翻船。
1: 自由上！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大家快来看，前面来了一位美娇娘。
2: 好似嫦娥下凡尘，
3: 山在山在，下山时师父对我说。

치성하는중어웃노라척교거리나는대를예별하고아그루성어기수울고뜻밖그투견이소리피로를내요운다만허거냐어를공산어디두고진정치송단정성어니안부리부려이기라가지고그거

劝君唐都恨大，唐都来唐都恨你被埋的就怕怒哭，可江岸村人都离开这边的难受恨大，他敢过头大路苦恨，不如东屋里面，哎呀。야호이야또나가는디

0: 我叫您来着？
1: 还我不是。
0: 刚才您喊冤来着？
1: 真是。
0: 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内诉谈，您有冤枉上他那儿诉去吧。
1: 敢使那老包？
0: 哎，老太太，我叫他包大人，他还不爱听呢，您怎么叫他老包啊？
1: 我叫他老包，还是奉承他呢。
0: 您哪奉承他呀？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
1: 休得胡言，前面大一路。
0: 哎，上台阶儿。
1: 包厢哪里？
0: 卖门槛。
1: 包厢哪里？
0: 哎，跪下跪下跪下。
1: 包厢哪里？
2: 胆大虾婆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1: 当跪者则跪，不当跪我便不跪。
2: 好个当跪则跪，有何冤枉一一诉来？
1: 你是真包，我便申诉；若是假包，诉也枉然。
2: 你说么不明，怎知老夫真假？
1: 包厢好后有一日真，下位一摸我便知真假。
3: 大人下位，下婆摸来。
1: 对，胆大狗头，敢来哄我。
0: 我说我们家没这么大和尚。
2: 老夫

将这下坡搀入阵位，他若守得住老夫一拜，便是当今国母；若守不住老夫一拜，再心拿下也还不迟。王朝马汉，将这下坡搀入阵位。